0: 上各位开。那个人不高了，那一场太差。
1: 你每场在这在上班呢？
0: 好的。
1: 然后你，说你冲一波再冲啊。
2: 冲一波，冲起来，右边。
1: 后面再清理一下。

0: 望城。
1: 哎、嗯。
0: 接下来的电呢，是咱们这个天涯实在好，来听众在说。
1: 进来。
0: 我先去听好听。
1: 欢迎。
0: 105 Central City County 101.
1: 105.
0: 105 Central City County 101.